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on Radio。
3: 假日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来处理。当然，装修这件事情，有很多朋友会有一些烦恼。当然，这种短暂的烦恼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不存在的。今天我们的一池风的文斌继续来给我们讲讲有关于装修的这些有意思的以及一些行业的最新动态。有请文斌。
4: Hello， 艾伦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上午好。
3: 嗯，
4: 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啊，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周末的这个叶之峰专场的直播了。
3: 嗯，
4: 最近的话，其实带给大家的这个最新的活动动态啊，就是我们刚刚开始做的618年终大促的这个活动。
3: 嗯，
4: 因为也到了这么一个节点，其实，你像现在啊，天气属于。开始逐渐热了起来了啊，真正的到了一个夏天了。对于这个时间段来讲，装修的朋友啊，肯定会比春天三四月份的时候会少很多。
3: 嗯，
4: 啊，你说现在让你开工嘛，可能很多一些朋友觉得天太热了啊，还是说再等一等啊。其实你像现在来了解装修的，大多数都是计划着八九月份啊，九月十月装修的那么一些朋友，因为咱们一直在节目上去讲。装修呢，大家要做一个提前的一个了解。那么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想了解装修的，那么咱叶之峰来做直播节目，大家通过咱们的广播电台来找叶之峰的话，肯定大家都在想有哪一些优势啊，有哪一些好处呀。然后咱们今天呢，就利用咱们本场的节目，把我们618给到广播听众的啊特批的专享优惠。

讲一讲，然后呢再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在节目上大家拨打我们叶志峰咨询电话的朋友可以获得哪一些相对应的好处。首先呢，你像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平时都会看一些我们每场节目来咨询装修的一些客户情况啊，你像昨天上午的话呢，在几位啊咨询装修的听众朋友当中啊，我发现了一位小伙伴，他的一个客户，他的一个情况呀，就跟现在好多朋友我觉得是比较相似的啊，大家可以听一听。昨天上午咱们进线咨询装修啊，有一位李先生，是城阳区120平的三室两卫的毛坯房啊，来咨询装修。这位客户呢，他的预算呀和他的一个需求是比较明确的，客户就想着啊，硬装10万块钱啊，全包做下来。然后呢，他也有一定的要求，就是他想装修一个中古风，因为这个房子呢，他是打算这个，就是年轻人嘛，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喜欢一些这种复古的风格，所以说中古风这两年很流行嘛，他的需求就是想做一个中古风。他在昨天来咨询叶之峰之前的两三个月，也看了一些装修公司和一些工作室了，没有找到合适的，原因呢有两点。第一点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公司呢给他的价格他觉得足够是便宜的，但是呢相对应的这个公司可能成立年限比较短，规模小一些啊，客户觉得有一些不放心。再就是有一些公司的话呢，觉得这个价格的话，10万块钱做中古风啊，120平，有些觉得做不下来，也没有跟客户继续一个深入的一个沟通。那么他昨天在节目上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叶之峰的这个活动啊，也正好是想问问像叶之峰这样的大公司有没有可行的方案，在他这个预算当中啊，在他这个预算给大家给他能实现这种风格的一个落地啊。然后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其实跟他的需求也算是有很多是一致的，就是预算呢大家心里呢都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想法，比如说10万、8万、12万，然后呢大家对于一个需求点来讲也很明确，就是我想做这种中古风、意式极简风啊，或者说这种法式奶油风啊，就是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是这样相似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呢您属于这种情况的话，有很多朋友是比较焦虑的，就是可能说着急装，但是找不到一家合适的公司来做，那么我觉得你可以来问问叶之峰。原因呢你像第一个原因就是叶之峰呢在青岛做了24年的装修了，我们你像拥有1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设计师吧，不说是有40-50个啊，最起码30-40个啊，30个左右啊，肯定是有的。2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这种设计总监级别，这种设计大咖级别的，我们公司也有十几位老师。所以说呢，对于大家的一个合适的专业的老师，我觉得在叶之峰这边可以给您实现，因为你要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预算的一个分配啊，还有一个方案的一个落地。那么找到叶之峰，咱在节目上一直讲，听众朋友们一定要通过电话来了解叶之峰。首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咱刚才讲到的这一点，如果你对装修呢自己呢有一些困惑，或者说呢你的一个户型您觉得你想了解一个更合理的一个落地方案，包括说也有很多朋友想问问价格的，那么第一点在电话啊，通过电话400-809-1099，这是叶之峰的装修咨询电话，是为本场节目广播听众啊开通的一个咨询专线，400-809-1099，通过这个电话来找到叶之峰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可以获得设计师的精准分配权啊，这点很重要，因为装修最怕的就是遇不到对的人，遇不到负责的人给你去装房子。你装一套房子要花那么多的一个钱，还有很多朋友花了钱之后还有很多的一些担忧，担心设计不满意，担心施工有增项啊，担心落地效果差，其实说白了大家就是没有找到真正对的那个人。做设计需要专业性，需要责任心，更需要细心啊，很多业主觉得装修找设计师没啥用，其实这些呢这个点的话，其实有很多朋友真感觉错了，一个真正懂

0: 专业的
1: 啊，一个良心设计师完全是可以帮大家在装修上去省钱的。哪些地方装修上可以多去花一些钱，哪些钱没必要去花啊，他可以帮你把钱花在刀刃上。所以说咱们本场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大家如果说近几个月或者说是下半年有装修计划啊，我想先了解了解，那么我们都会给大家分配最合理的装修设计师啊，咱们广播听众的优先权就在于我们给大家分配老师的话，会根据您的户型、居住人口、整体预算以及生活习惯，给大家匹配对口的专业和经验丰富的设计师。那很多朋友说，那我直接去门店，去你们健身房店面去找不行吗？您直接去门店的话，首先第一点，你的需求我们需要现场去了解，然后哪个老师适合给你去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个筛选的阶段。那么我们也不想让客户等待太久，怕对您产生不好的一个体验，所以说我们会尽快的安排设计师去服务，但是能不能给你派上适合你的设计师，这一点就是有一个概率啊。所以说广播听众在我们节目上提前我们了解了您的信息，你在到店看装修或者预约我们量房，我们都能给大家匹配上啊，专业对口、经验丰富的专属于你的装修设计师。所以说大家想要咨询的可以通过400-809-1099 400-809-1099 来我们这儿，我们给您分配一对一的啊老师去服务。第二个好处呢啊，在电台上打电话找叶日峰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我们有免费的上门量房服务，出详细的预算报价，一分钱您不用花。再就是有免费的验房服务。咱们现在有一些听众家里是买的二手房或者说旧房想翻新，可能现在没有确定好我是整体重装还是说做个局改，我们的免费验房服务会有专业老师给大家排查房屋的空鼓、漏水等各种隐患，给您一个专业的数据报告啊，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好处。第三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广播听众有专享的装修优惠。我今天啊，代表叶之峰装饰来咱们啊造节目上，也是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618年终大促叶之峰装饰给听众们的专享的特批优惠。在讲优惠之前呢，我再播报一下我们的装修咨询电话。大家呢，如果在装修上啊有想咨询的问题，或者说想了解一下我们叶之峰的装修的产品啊、价格呀，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啊。接下来我讲讲这个618年终大促这个活动啊，因为现在大家考虑装修，首先大家想到的肯定是做全包，因为真正的全包模式确确实实能让大家更省心更省钱啊。因为好多朋友找装修公司去装修的原因就在于可能说工作比较忙，或者说对于装修呢没有过接触，不太懂，所以说想找一个能够托底的一个啊装修团队去服务。那我今天叶之峰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装修的整装产品 N3 品质整装。这个产品呢说白了就是全屋装修，你像客厅、餐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阳台，我们给大家是一架全包，覆盖全屋的每个空间，一共呢有127个项目啊，127个空间配置。这个空间配置的话呢，就是你像大家所需要的改水改电呀啊，我们的这个瓷砖呀啊，这些建材呀、地板啊、卫浴洁具啊，该有的都有，包括说装修的施工工人，我们是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的工人都给大家配齐。然后呢也是经过我们专业培训的金牌的施工啊，大多数都是一些南方的工人师傅们。这个 N3 整装的好处就在于现在大家做全包都担心太多的恶意增项加价行为了，这个产品的优势就在于真正的能让客户明明白白的消费，就是你不用猜也不用算，该多少钱该有多少项目我们都是明面上直接列给大家。

来的啊，这是一个没有套路真全包的一个产品，127项，有好多的一些其他公司的这种整装套餐呀，它有一些很多缺失的内容。你像咱们的这个瓷砖美缝，好多公司不包括吧，包括说你再做的话就需要加钱，对吧？包括说装修的这个成品保护啊，包括材料运输、完工保洁、电梯上楼啊，好多大家装修必做项目，他们的全包里边都不包含在内，这些都是大家所谓的啊增项罢了啊，就是后期在装的过程当中再加价，前期不报给你就怕报给你了你觉得价格太高了你可能接受不了。所以说这个产品来讲呢就是优势很多。那么今天呢这个产品很多朋友一听说价格肯定也不便宜吧，对吧？包了这么全，还是一个品质的一个整装。那么我也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的价格，以及今天啊给到听众朋友们的618啊专属的一个优惠。叶之峰的这个 N3 整装啊，我们的线下门店销售价格是159,900元，这是门店的销售价，也是所有的渠道在推广的一个价格。那么既然叶之峰来咱们广播电台做节目啊，我们有专对应的听众的优惠。首先装修价格上啊给大家直降30,000元啊，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做征集样板间的活动啊，针对广播听众大家打电话来报名的，首先价格直降30,000元，额外呢我们再赠送给大家6大项的超值优惠，总价值是84,000多元。也就是说今天听众朋友们的给到你们的优惠就是30,000块钱的价格直降，再送你6样优惠啊，这6样优惠的价值就是80,000多，这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在节目上征集样板间的一个活动啊。接下来的剩下的时间我会给大家把送的这6项优惠它的一个详细内容啊简单讲明白，让大家觉得这84,000多值还是不值，您自己做一个判断。首先呢我要先播报一下报名电话，因为咱们呢这一次的活动啊整个节点来讲就征集99套样板间啊，每场节目呢大家是前10位打电话的小伙伴可以参加征集样板间的这个报名活动啊。如果说您家想装修毛坯房，或者说呢有些朋友想做老房子的整体翻新，那么我觉得咱们周日特别档节目一定要打个电话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先看一看合不合适啊，因为我讲一遍大家可能听不了那么全，所以说详细内容欢迎大家致电一对一咨询，装修的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 400-809-1099。首先啊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送的这6大项优惠。首先第一项优惠啊，赠送给大家10件套的顾家家具啊，包含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床垫啊，10件套的顾家品牌的家具啊，这个的话价值就在个30,000多元啊。因为顾家这个品牌有很多朋友也说啊，我听其他公司说也送家具，但是他们的家具对吧是品牌的嘛啊，包括说能用多长时间，这也是大家值得去看的一个点。我们给大家的这10件套家具呢，首先是顾家的，顾家是全国连锁的一家啊一线品牌的这个做家具的，青岛咱们也有很多线下的门店，因为现在好多朋友考虑到这个装修风格啊，喜欢这种简约的现代的，那么我觉得这10件套的顾家家具啊，您对吧选一选款式，根据自己的风格可以做一个搭配。你像里边的这个啊沙发，大家现在都喜欢这种真皮沙发对吧，真皮的床都可以满足大家，这是第一项优惠啊，10件套顾家家具。第二项优惠啊，送大家客厅、餐厅、卧室的我们的配置的灯具跟窗帘啊，这是第二项优惠，价值8,000元啊，灯具、窗帘这下也跟您配齐了。品牌的话我们有美诗艾菲特呀，有依依布设呀，也是知名品牌啊，又给您省了8,000。你说家具、灯具、窗帘是不是大家装完房子之后也需要花钱去买的，就是你现在看装修啊不能光单算装修的钱，大家要看的是你住进去你的一个钱要花多少，你要明确。

这个预算。你不能装完房子之后家具啊这些软装都不买了，那这样也不现实，对吧？第三样优惠是给大家一个全屋定制的优惠。因为现在呢好多家庭考虑到了要做全屋定制，你比如说衣柜，以前大家觉得说用个成品衣柜挺好的，但是这两年大家觉得说成品衣柜啊确实顶上容易藏灰也不好打理，最那个啥的就是它那个款式不太好看啊，也有很多朋友担心板材环保的问题，那么现在都想做定制。定制价格也不便宜啊，啊，市面上这种 ENF 最高环保等级级别 ENF 级别的板材啊就得1000多块钱一瓶。那我今天带给大家一个定制优惠，只要9999元 ENF 环保等级的啊全屋定制板材啊顾家的定制可以给你做25个平方，只要9999元，相当于一个平方400块钱啊，最高环保等级的 ENF 级别的啊顾家品牌的定制。所以说这一块我觉得也是给大家能够省到2万块钱的一个定制上的一个钱。这是第三样优惠。给大家的第四个优惠啊是我们的一个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因为咱们国家规定水电质保2年，防水质保5年，但是你这个房子不能说住个3年5年你就重新装修了。大家肯定还是想的住的时间更久一些，住个10几年20年，对吧？那么我们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也能为大家后期做一个长久的保驾护航，最起码后期出现问题维修您不用花钱了。第五项，第五大优惠啊，也是广播特批的第五大优惠，送大家一道施工，送全屋墙面冲金打点及挂网工艺，价值10000元啊。很多朋友不理解说冲金打点墙面挂网是什么意思，就这样来讲哈，你的墙首先你想要把它做平做直，最精细的一道工序就是冲金打点。那么做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呢？现在有很多家庭装修风格上需要用到装修的筒灯射灯啊，如果你的墙不平，你用筒灯射灯墙面打出来就会出现波浪纹。包括说有一些朋友要做全屋定制，如果你的墙不做冲金打点，它可能说误差会大一些，影响人家做定制柜子的安装。所以说呢现在装修啊好多朋友都要求去做这道工艺。挂网的话呢这道工艺就是为了防止后期墙面开裂。那么施工费市面上也很透明，如果您是100平套翻的房子，那么做全屋墙面冲金打点和挂网工艺的话价值就是10000块钱。这一次的店庆我们是这一次的这个年终大促的618活动，这个施工是免费送的。最后一项优惠，第六项优惠就是给大家的一个瓷砖升级。原本我们 N3 整装包含的砖是80×80的，这一次免费升级为1米5×75的大地砖，让大家免费用，多种花色任你选。送这项优惠就是为了现在好多朋友的户型客餐厅比较大，想做通铺想出好效果，小砖肯定是不行的。那么用大砖呢价格翻倍，大家舍不得用大瓷砖，但是这一次我们叶之峰618年终大促活动免费给大家用大砖。以上我讲到的六大项优惠总价值8万多元都是今天叶之峰给大家听众朋友们特批的618活动优惠啊。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家里有准备今年装修的，有准备明年装修的啊，如果说您的装修预算您就想着带个10来万块钱啊，你想做的一个全屋的装修落地啊，想直接住进去，那么我们觉得今天这个活动很合适。

咱们现在好多听众呢是这个两居三居室啊，这种户型的朋友比较多。那么我们 N3 整装的话是比较适合七八十平到一百四十平之间的这种两居三居来进行装修选择的，因为它包的全。大家你看看你家的这个，你像厨房卫生间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装完的。包括说有很多朋友说你们的装修材料用的怎么样呀，首先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材料品牌，你像水管给大家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海卫品牌的水管，电线特变电工的电线，网线荷兰飞利浦，防水品牌东方雨虹，乳胶漆德国进口的都方品牌乳胶漆，板材的话呢是奥地利的艾格品牌的欧松板。就这个辅料放在前几年你的叶之峰装修得是二三十万的预算才能用上这些材料，但是今年我们做了这个性价比高的 N3 整装，把这些德系进口材料都给大家用上了，所以说装修的使用寿命还有环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再就是呢，一些朋友说那我这个哪里啊可以报名啊，就是你们都可以服务哪些地方呀？首先来讲哈，叶之峰的话是全青岛地区装修的。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生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m Radio。
2: 滴水成海洋，爱心变希望。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3: This is Sim Radio。
4: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5: FM 91.5 Sim Radio。

0: 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我是莫文蔚，
2: 我们是周冠健，
3: 我是刘德华，
4: 我是蔡琴，
5: 我是周华健，
6: 我是陈慧娴，
7: 我是张学友。

0: 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ynamo Radio

0: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大家好，我是光良。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光良愿意陪你一起分享美好时光。 Simon Radio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2: 天哪，反正有时间吧。
1: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3: FM 91.5 Simul Radio。

大家好，我是 Matt 李彦良，祝你拥有浪费时间的理直气壮，发呆、晒太阳、无所事事，这些不是虚度，是心灵的补给。 iMore Radio。

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FM 91.5 Siam Radio。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生灵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载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味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的改变，聆听城市的声音。

0: Hi 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0: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黄渤，拼音，作词董玉芳，作曲刘佳。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am Radio，

0: 时间，气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随身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0: 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夏日音乐派，夏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FM 91.5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跟家相关的、跟家装相关的这部电话呢，能够成为咱们岛城人民的一个家装的小助手。有关于家装的问题，抓紧时间来到400-809-1099。今天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青岛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文斌你好。
1: 银海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
0: 是今天是我休假之后回来的第一期节目啊，然后正好呢文斌来上节目啊，我一见到他就先问啊，我说哎这个马上618了，你们那儿没搞什么活动吗？文斌说那有啊，今天节目里叫来说说。对，要来说说。
1: 昨天和前天我们公司全员进行了一个这个啊，算是一个培训会吧，然后呢也算是今天开始618的一个这个正式开始预热的第一场节目，正好我来了。然后讲这个活动之前嘛，活动肯定有很多的优惠，讲活动优惠之前嘛，我也想说一说，就是你像我们自从开始上这个直播节目吧，因为我们有开通的这个咱们这个咨询电话的专线，虽然说我们节目上连不了线吧，但是我一般这个都会跟我们的接线老师啊去了解一些咱们打电话听众的一些需求呀，或者说一些咨询的一些问题啊，其实通过我这些去了解吧，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其实对装修来讲很焦虑，因为尤其是说到选择装修公司这一步来讲，有很多听众吧，就像昨天下午我们在这个几个我看这几个进线的一个这个客户情况之后吧，我发现有一个客户的这种需求吧，他的一个情况就跟现在好多听众可能都是一样的，就昨天下午我们有一位市南区的啊一位王先生，他是做这个翻新，他是想做翻新哈，他是110平的房子，他想进行一个全屋的整体大改造啊，他预算也很明确啊，他预算就是想着就10万块钱，我就想着就装下来了吧这个房子啊，也是比较喜欢这些年啊近几年比较流行的这种新中式风格啊，他是这个需求。其实他的预算已经，我觉得他自己想要什么他已经知道了，他现在就唯独去看哪家装修公司吧能给他根据他这个预算装成他想要的一个样子，他考察了很多公司了，但是呢要么就是觉得有一些公司吧觉得可能说材料不太好，或者说管理上来讲可能说有一些漏洞啊，服务人员这个专业水平一般，再就是有一些呢也确确实实给人家出方案了，给这个王先生出了方案之后，王先生他之前也装过房子，他不是没装过，他也懂，他一看这个方案的一个落地包括说参考的一些效果意向，他就觉得不是说这种信中式啊，你就觉得反正不太满意，也了解了几个月的一个时间了。昨天下午正好听到我们晚高峰的节目，就打电话一听叶之峰，在这正好听见叶之峰广播了，他知道叶之峰这个公司，他之前为什么没来问过，就是他觉得叶之峰吧，他一些朋友之前在我们那儿装过，他觉得有点超他预算，他没想着在装修上花这么多的钱，他可能想着就是一开始找叶之峰对吧，不得20-30万才能装一套房子，他觉得超出我的预算就没必要去问。但是昨天晚上听见我们上节目，正好聊了聊我们的一些产品，他正好呢就想问问看看，首先叶之峰这种大公司有没有设计师是做这种老房翻新的，这种就是专做这种经验丰富点的，就能给我把我这个预算给我做一个落地，他主要想奔着这块来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多听众吧，对于自身的预算呢可能大家都比较明确，比如说10万我装修，或者说我15万我想住进去，对吧？因为你住进去你还要考虑家具呀、家电呀、软装呀、定制呀，它是一个还有装饰品呀，很麻烦的一个过程。
0: 对，
1: 但是现在好多朋友吧就是因为卡在这一块了，我预算又有限，我还想要的很多，我想装的好看啊，或者说呢我想要用什么国际一线大牌的装修材料，好多都是在这卡住了，所以说大家都焦虑。其实你如果是这种想法的话，这种实际情况的话，更应该来找叶之峰。为什么？给大家第一个理由，叶之峰算是青岛最大的一家装修公司，设计师是最多的。我们不说有200位设计师，一百多位啊，绝对是没问题，100多个设计师，两个地儿嘛，100多位设计师。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们拥有1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设计师，我们公司应该是最多的。我不说有50个，最起码30-40个是有的。2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这种大宅别墅啊，这种老资深的设计师了啊，这种总监级别的，我们也有10几个。所以说，对于专业的

0: 住房翻新来讲，你的预算的把控和方案的一个落地可行性是极具看设计经验的。他如果刚做两三年的装修，他肯定给你整不了。但是你像很多我们一些扎根在旧房翻新这个领域的这些设计师，我觉得完全符合你的要求。那么你一定要跟，如果你是跟昨天这位听众情况一样，一定要来节目上打个我们的电话来咨询一下。因为广播听众优先权，第一个派设计师优先权，我们会根据您的需求给您匹配公司尽可能最适合您的设计师。这个比你去店里啊，这个可实行的这个可能性啊最大。因为你去店里，我们肯定第一时间想让你有人接待你，但是你在广播上，我们提前了解了你的需求，能最佳匹配适合你的设计师啊。第二个呢，就是广播听众打电话的，我们有免费服务，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包括很多买二手房的朋友要翻新的，我们还能免费给咱家做房屋的检测，声光水气、水电防水这些隐蔽工程的检测都免费，再给你免费出方案做这个详细的预算报价。所以说真正想要了解装修的朋友，今天听到了叶志峰的栏目，一定要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打我们的咨询电话，过了5:30你打这个电话就没有人给你服务了。400-809-1099，装修的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不管您是毛坯装还是老房翻新还是二手房改造，只要是关于预算呀、户型设计呀、装修材料的选择呀、施工的避坑呀，这部电话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啊，我们有一对一的接线老师给您安排老师去服务。400-809-1099。
1: 嗯，没错。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有的听众朋友呢，他是觉得我不想打这个电话，我听了文斌讲的之后呢，我就直接到叶之峰的线下店去参观一下不就行了吗？那我为什么还非要打这个电话呢？
0: 刚才我说了哈，尤其是真正奔着我们好的设计师的一个服务去的，你如果直接去门店给你安排谁真不一定，因为公司肯定不想让客户等太久，我们想着尽快有老师接待您。所以说如果你是老房翻新，你想找一个老房翻新的设计师去，你去公司之后，如果你还有要求，想要个女设计师啊，多大年龄的啊，这个怎么样，什么多少经验的，你得不一定你去一趟就能给你找得到。但是你在节目上打了电话，我们能直接给您提前匹配。第二块呢，就是因为一会儿我还要讲618的装修活动，你不在节目上打电话，因为现在618的这个装修活动啊，就是广播这边是第一波开始做的，现在线下门店还没有开始宣传618的活动啊，包括说广播听众给大家我们公司特批的这些专项的听众优惠啊，跟直接去门店还不一样，你能拿到最大的优惠力度一定是在直播节目上打电话。所以说400-809-1099啊，400-809-1099，这部电话非常非常重要。接下来我就进入正题啊，不跟大家绕关子了啊，因为有好多朋友还是比较关注着这次优惠呀、送的东西啊，对不对？看看合不合适。首先，现在好多朋友找我们装修，包括说找装修公司装修，肯定大家是初衷是想省心省钱，对吧？想做一个包工包料的产品。那么今天618活动，叶之峰装饰给大家带来了 N3 品质整装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呢，N3 这个产品给大家就是做的全屋装修，客厅、餐厅、厨房、卧室、卫生间、阳台全屋都装啊，一共有127个空间配置，真正能让咱们客户朋友找到一个不露相、没套路、真全包的一个装修产品。这个产品的话呢，就是你家里的，首先我们的水电木瓦油所有工种的施工您都不用管了，我们都是专业培训的这个工人师傅给您去做。再就是装修材料，从水管、电线、砂浆、水泥、石膏、腻子、乳胶漆，到我们的瓷砖、地板、厨房、卫生间啊，这些橱柜呀、卫浴洁具、智能马桶呀、木门呀，全都有包工包料的。包括很多公司需要单独再让大家加钱做的一些项目，你像美缝呀，好多公司都不包吧，成品保护呀，有些公司也没有吧，装完房子的完工保洁呀，是不是有一些您还得自己花钱去做，包括说运输材料呀，在这儿叶之峰的 N3 整装120

0: 是七个项目当中都包全了。这个产品就是刚需装修必做项目里边都有。那么这个产品的价格大家一听啊，包了这么全，那价格肯定也不便宜啊，啊，又加上是品质装修，材料用的也不错，那么价格更不便宜了。没错，你说的绝对没错，它价格肯定便宜不了。因为我要说很便宜，那一分钱一分货，你肯定觉得我在骗你。那么 N3 整装我们线下的销售价格是159,900元啊，这就是门店价159,900元。但是我们叶之峰来节目上是要给大家优惠的，
1: 嗯，
0: 没有优惠我们没必要再介绍这个活动了。
1: 嗯，
0: 今天618活动的第一波福利，征集装修十套样板间活动，价格直降29,000元啊，先给你价格直降优惠，降价直降29,000元，做到折后13万。
1: 嗯，
0: 那么很多朋友一听13万也不便宜啊，可能也有点稍稍微微超我的预算了，可能我就想着10万装下来呢。那么我问大家一下，您想的10万做个装修，是不是没把家具家电放在里边呀？那我如果说我给你的13万的这个价格，能把这些都给你带在里边呢？啊，这是我们征集样板间的第二项优惠，就是啊，直降29,000元之后呢，不是13万吗？我们再额外赠送给大家七大项装修优惠，总价值84,000多元。我今天来节目上，就是用最简单的话让您明白这七项优惠都有啥，值不值您自己去判断。第一项优惠，送您8件套，啊，一线品牌顾家的家具，沙发、餐桌、餐椅、床，两个床，啊，总价值28,000元的8件套顾家品牌的家具送给你。因为现在好多朋友装修风格还是喜欢现代风、轻奢风、简约风，嗯，那么你肯定就会考虑到这种皮子的沙发，对吧？真皮的床，这种岩板的餐桌餐椅，那我今天全部送给你，啊，这个家具给你解决了吧，免费送的。
1: 嗯，
0: 第二项优惠，我把客厅、餐厅、卧室的灯和窗帘也给你配上。谁家公司做装修送灯和窗帘呀，对吧？我们叶之峰给大家配上灯具和窗帘，窗帘你可以选择一一布设。灯具的话我们有那个什么，我具体品牌我忘了，反正有可选的，
1: 嗯，
0: 也都是我们的品牌，不是说这个杂牌的给大家去装啊。
1: 嗯，
0: 灯具、窗帘、客厅、餐厅、卧室的全给您配上，这也得花个8,000块钱吧，因为现在灯具、窗帘也不便宜，也给您配上。第三项优惠，我再送你一个电器，厨房的烟机和打火灶我再给你配上。品牌呢，
1: 嗯，
0: 这个我啊很清晰，老板品牌还有方太。这个你厨房的烟机打火灶，你不管你去哪儿买，肯定大家优先考虑的也是方太老板的吧，对吧？这一次烟机灶具送给你一套，又给你省了5,000块钱吧。第四个优惠，哎，我再送你3,000块钱的换购券，让你在叶之峰装修当现钱来用，当现金来用。这3,000块钱的换购券，你可以买台冰箱，你可以在材料上去花钱用，总之你想咋用就咋用，就是相当于给你了3,000块钱。这是第四项优惠啊，3,000块钱。这样的话给你省多少钱了？28,000的这个8件套家具，对吧？灯具窗帘又8,000，这就是36,000。又送你了一个电器，按5,000算，41,000。
1: 嗯，
0: 再送你3,000块钱的换购券，那45,000了将近。
1: 嗯，
0: 然后呢，第五项优惠送给大家基础工程终身升级保修权益。国家要求水电质保2年，防水5年。对于你想装完房子住10年、住20年的朋友，这个质保你肯定是不接受的。那么咱们如果不接受，按照这个标准来算，后期维修都要花钱的。那我们这次给大家把基础工程终身升级保修权益，后期免费了，又给你省下很多钱。第六项，送给大家一道施工工艺，全屋墙面冲金打点及挂网。
1: 嗯，
0: 我简单说哈，你如果你家墙想不裂缝，你想墙做得很平整，后期你想安定制柜子在墙上，或者说你的墙呢后期可能你要用射灯，你怕打出来有波浪纹，这个全屋冲金打点和挂网你就一定要做。100平的房子如果是新房来讲，做冲金打点10,000块钱的价格，很透明的工费啊，这次免费送了这道施工权益。
1: 嗯，
0: 这是第六项。第七项，很多朋友因为现在户型客厅面积比较大，或者说我想装一个非常哇塞的落地效果，那么普通的80×80的砖你肯定相不中了，你想用大砖。
1: 对，
0: 但是大砖呢比小砖要

0: 贵一倍的钱呀、啊、卖材料。这一次大砖椰汁风让你免费用，一米五乘75的尺寸。好多朋友想着客厅餐厅做通铺的想用大砖，这绝对是你最佳选择椰汁风的机会，多种花色纹理任你选。这七样优惠总价值84000多元，全部可以叠加使用，通通都是送你的，不用不让咱们客户做选择。不是说你选了八件套的顾家家具，我就不能要烟机灶具了啊，我就不能要全屋的施工打点啊，墙面冲击打点和挂网呢？不用您做选择，七重优惠全都送您，并且呢，又还有一项针对咱们听众的，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现在准备翻新房子的啊？准备翻新房子的朋友，是不是考虑家里要换门、换窗、改地暖呀？这次618给大家广播听众一个抢先购活动，
1: 嗯，
0: 门窗地暖套餐价格最高可降6000元，这又是实打实给你又省钱了。所以说呢，618活动非常丰富，今天呢刚刚开始预热，咱本场节目呢就到5点半，前十位打电话报名的朋友就能拿到以上我所说的所有优惠。即使说你当下不装修啊，如果你未来2年之内有计划要装修要翻新，都要先打电话报名。装修的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我们的这个咨询热线400-809-1099。那我们椰汁风618的活动呢已经全面开启了。如果说您现在开车在路上呢没有听清文斌的介绍，或者您想进一步的了解，都可以拨打400-809-1099，整个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只要是跟家装相关的，直接拨打400-809-1099。当然，这个电话也不是让您白打啊，只要您拨打了这个电话，我们还有各种的礼物以及优惠啊，甚至免费的东西是要给您准备好的，您可以先把优惠抢到手，400-809-1099。
0: 对，这个产品我为什么说就是比较适合大家，因为你一定要记住，大家考虑的一个装修预算一定是你要把你后期入住进去所有花的钱都要算在里边，你不能光说我装修我要花多少钱，那您家具家电您不买了吗？那您怎么住进去啊，对不对？那么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产品原价159900的价格，今天价格上给你直降29000，相当于130000的装修价，再额外送大家84000多元的七大优惠。这里边呢家具把八件套顾家品牌的家具都给您配上了，灯具窗帘也配上了，对吧，客厅餐厅卧室的灯具窗帘也配上了，电器啊烟机灶具，对吧，送你方太的老板的，您去选择就行，您不缺什么了。咱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产品就是让大家入住的一个产品。很多朋友说那这个钱啊，我觉得差不多我也能接受啊，这个预算可能刚好是我所需要的，那么品质怎么样呀，材料用的好不好呀，你光说送了这么多的一个东西，那打根本上来讲，你们的水电呀防水呀隐蔽工程呀墙体里边的工程呀装修的材料怎么样，那么我也给大家说一说。首先装修材料，既然大家考虑到了质量考虑到了环保，一定离不开装修材料。首先水管品牌给大家用的是德国海味品牌的进口水管，电线特变电工的电线，网线荷兰飞利浦品牌，防水东方雨虹德国德爱威，乳胶漆德国的进口都方品牌乳胶漆，板材呢奥地利的艾格品牌的欧松板。就这个配置，我说20-30万的装修钱你肯定也认可，但是今天椰汁风不用你花这么多啊，不用你花这么多，全都给大家配上了啊！大多数的德系进口的装修辅料，这是很多朋友自己装修花钱买都买不到的一些材料。再就是主材上，有很多朋友肯定关注于我这个产品装修的一个落地。首先我告诉大家 N3 整装，厨房卫生间全都给你装好了。你像厨房咱们的墙砖地砖，厨房的铝扣板吊顶灯，包括您家的橱柜，整套厨房橱柜吊柜地柜台面水盆水槽龙头都有，包括厨房的烟机打火灶也都配上了。厨房您放您拿个炒锅，对吧，你放点碗筷的就可以直接用了。卫生间同样也是，墙砖地砖铝扣板吊顶灯，包括咱们卫生间的浴室柜啊浴室镜淋浴花洒风暖浴霸 智能马桶也都给您配上了，都是我们的国内的一线二线的主流品牌，包括说咱们全屋的瓷砖木地板啊，包括说咱们的木门都有。这个产品就是让大家做的一个直接拎包打包入住的一个装修，就和你看的那种卖房子的那种装修样板间一样，该有的都有了啊。总之呢，这个活动吧，咱们每场节目就是征集十套样板间，你完全可以先免费报名，报名打电话报名不花钱，让我们先根据618活动给你去算算价格，出个方案，你先了解了解啊。鉴于很多朋友说，那么多大面积适合用这个产品呀，哪里的房子你们能装呀，首先房屋面积在70-80平到140-150平之间的这些朋友们，无论你是翻新还是毛坯房啊，套二套三套四的这些户型都适合用整装，因为整装它包的全啊，灯像没有灯像这个产品你完全可以自己把控。哪里的房子能报名呢？无论您是市南市北李沧崂山的，还是城阳即墨黄岛胶南胶州平度莱西的，叶之峰都能装啊。想参加活动的听众只有一个方式，打电话400-809-1099，装修的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啊。两年内如果您家有计划要装修，不管你当下要不要装或者有没有交房没关系，先拿到优惠，这才是最主要的。
1: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可以先把电话打起来，不是说你拨打了400-809-1099就一定要选择叶之峰，您去对比一下，拿着我们给到您的这些方案您去对比，当然这样是最为公平公正的，您不能说简简单单的从网上一看，哎呀谁说这个房子多少钱，这个哎呀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些听众朋友在群里面沟通的时候也会说到这个话题，其实这个真的是不靠谱。稍后呢我们也可以请文斌跟我们来说说啊，但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咱们的咨询热线，两年之内有装房需求的千万不要错过了叶之峰一年一次的618的这种大型的福利活动。
0: 对，
1: 400-809-1099，一个电话，本身电话也是免费的，您拨打之后呢先把优惠抢占下，两年之内您想用咱就拿出来用，您不用咱一点都不吃亏。400-809-1099。
0: 对，赶在5点半之前打，5点半之后打的话就没有办法再给大家登记优惠了，
1: 还有5分钟的时间。

0: 来5点半之前打，5点半之后打的话就没有办法再给大家登记优惠了。
1: 还有5分钟的时间。
0: 老房翻新是个套餐的，我这个老房翻新是个套餐的，我这个相关费用。第二位朋友是市北区啊，也是市北的，建筑面积120平，客户来电咨询整装活动，现在呢想对老房呢进行改造，喜欢新中式风格，风格的话自己想自这个购置这个适配的中式家具，请公司尽快联系客户啊，稍后我们有老师和您具体联系啊。第三位朋友是城阳的新房120平，客户进线咨询装修活动优惠，询问整装的话啊做下来的详细费用啊，请老师预约客户进行上门的一个量房服务，毛坯房现已交房，请尽快回电联系。现在收到了3位打进来电话的小伙伴了，现在的听众啊，咱们可能有毛坯已经交房了的，当然可能也有期房的朋友，然后呢也有很多想翻新的。今天这个618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来电话咨询。如果说你是这种老房翻新，因为我讲了老房翻新呢，大部分家里都需要换门换窗改地暖，那么今天618的抢先购活动，门窗地暖套餐最高价格还直降6000元的优惠，这都是可以大家叠加使用的。
1: 嗯，
0: 因为对于当下这个市场来讲，大家觉得装修便宜对吧，你花的钱少就一定能这个是您自己想要的吗？因为装修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在你选择到一个性价比的一个装修产品的前提条件是质量得过关，装修材料得可靠，还得环保，然后呢还得这个给你装修的这个公司有这个交付的能力，别装上装上公司跑了。那您说的对，老房翻新是个套餐的，我这个老房翻新是个套餐的，我这个相关费用。第二位朋友是市北区啊，也是市北的，建筑面积120平，客户来电咨询整装活动，现在呢想对老房呢进行改造，喜欢新中式风格，风格的话自己想自这个购置这个适配的中式家具，请公司尽快联系客户啊，稍后我们有老师和您具体联系啊。第三位朋友是城阳的新房120平，客户进线咨询装修活动优惠，询问整装的话啊做下来的详细费用啊，请老师预约客户进行上门的一个量房服务，毛坯房现已交房，请尽快回电联系。现在收到了3位打进来电话的小伙伴了，现在的听众啊，咱们可能有毛坯已经交房了的，当然可能也有期房的朋友，然后呢也有很多想翻新的。今天这个618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来电话咨询。如果说你是这种老房翻新，因为我讲了老房翻新呢，大部分家里都需要换门换窗改地暖，那么今天618的抢先购活动，门窗地暖套餐最高价格还直降6000元的优惠，这都是可以大家叠加使用的。
1: 嗯，
0: 因为对于当下这个市场来讲，大家觉得装修便宜对吧，你花的钱少就一定能这个是您自己想要的吗？因为装修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在你选择到一个性价比的一个装修产品的前提条件是质量得过关，装修材料得可靠，还得环保，然后呢还得这个给你装修的这个公司有这个交付的能力，别装上装上公司跑了，那您说再多也没有用了，钱都打水漂了对吧。那么叶之峰装饰的话，在青岛做了24年的装修了，大家伙呢想装一个环保的啊房子，然后呢我还对吧想做这个全包，但是我怕增项，那么你一定要来叶之峰看一看。今天带给大家的 N3 整装，如果你担心增项，我给你127项空间配置，白纸黑字透明，你就是现在不定装修该有啥您都知道，每个房间能装成啥样您也都知道，合不合适您自己决定。大家如果担心说啊，我就担心说叶之峰啊，我担心价格高，您听了今天的活动，您觉得叶之峰价格还高吗？现在有好多工作室的价格都比我们高很多啊，原价我们159900的装修的 N3 整装，包工包料一价全包，今天给大家价格直降29000元，
1: 嗯，
0: 再额外送你84000多元的7项优惠，把家具给你配上，电器给你送上，灯具窗帘给你配上，施工质保瓷砖升级都给你配上，您觉得这个价格还真的贵吗？总之说再多。

0: 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
1: 嗯，
0: 抓紧时间电话先咨询啊，想详细了解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线下门店没这个活动，
1: 嗯，
0: 咱是第一波啊，618的预热活动，这是带给广播听众的叶之峰的特批的福利。
1: 嗯，对，文明刚才已经说了，在昨天和前天两天的时间呢，叶之峰都是给他们做了一个这个618活动的一个解析啊，然后今天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就带给了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直接去线下门店的话，您是享受不到的，那您现在应该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打电话400-809-1099，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最后没装能行吗，没有关系，您可以先把所有的优惠占下啊，两年之内您要用您就拿出来用，或者您后期听到其他的活动合适您可以再置换啊，但是如果您不用咱也一点不吃亏，400-809-1099，不论是新房啊老房啊都是可以的，400-809-1099，然后您在拨打了这部电话有了您的信息之后呢，您可以预约到线下门店去，或者是参与一些活动等等都是可以的，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小伙伴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叶之峰已经从今天开始全面启动了618的活动，先把优惠全部抢占下，然后后期呢如果您觉得哎其他优惠更合适可以直接置换，400-809-1099。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Final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5: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黄渤，拼音，作词董玉芳，作曲刘佳。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9分的马路边。

0: 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0: 我是梁静茹，记得要打开 Summer Radio。
1: 我们是五月天，加油哦！
2: 我是张学友，有你有我有朋友，一起开始我们的快乐时光吧。
3: 我是杨丞琳，冲一杯咖啡，还有更多的好节目等着你哦。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FM 91.5 Siam Radio。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夏日音乐派，夏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FM 91.5 Siam

0: 在最舒适的时间和空间里，让自己的身心尽情的舒展开来吧。我是伍思凯
1: Simon Radio。

常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奔跑。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2: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黄渤，拼音，作词董玉芳，作曲刘佳。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ng Radio，

0: 傍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关注世界控烟日。每年的5月31日是世界控烟日，它的设立是在提高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识，倡导人们远离烟草，营造健康的生活环境。在世界控烟日到来之际，我们也要关注因吸烟而引发的各类紧急情况，并且知晓相应的应急举措。首先介绍健康突发状况应急。长期吸烟可能会导致的健康问题及表现。长期吸烟会导致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在严重情况下可能会引起急性发作。例如吸烟者突然出现了呼吸困难、胸痛、咳嗽剧烈，并伴有咳血、头晕目眩等症状，这很有可能是心肺功能出现了严重异常，需要立即采取相关的应急举措。当身边发现有人因吸烟相关的健康问题出现紧急状况时，第一时间应该拨打120急救电话，清晰准确地向接线员描述患者的症状、所在位置等信息，让患者尽可能保持舒适的体位。如果是呼吸困难，可协助其半卧坐或端坐位，松开其领口和束缚等衣物，以利于他的呼吸顺畅。在等待急救人员到来的过程当中，切记不要随意搬动患者，密切观察其生命体征，如呼吸、脉搏等情况。如有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心肺复苏操作。二，公共场所控烟冲突应急，可能发生的冲突场景以及应对举措。在世界无烟日及日常推行控烟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吸烟者不配合在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与控烟劝导者、周围群众发生冲突的情况。

0: 草对健康、对环境的危害是严重的。要了解并掌握这些应急提示，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因为吸烟可能引发的各类突发状况，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共同营造无烟、健康、和谐的生活空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远离烟草，拥抱健康生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艾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夏欣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似诚以待。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Simon Radi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1: Simon Radio。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on Radio。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征，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Simo Radio， 最好听的音乐，最精彩的赛事，给您最纯粹的享受。

0: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iamo Radio。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

0: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正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y

0: 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来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un Radio

大家好，我是光良。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光良愿意陪你一起分享美好时光。 Simon Radio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what the f our perfect place is anyway.
1: iMore Radio.

上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2: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3: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0: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的改变，聆听城市的声音。
1: 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5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Bus Driver 九一早安节奏。今天是6月1号哈，陪伴着80后90后的菊萍姐姐今天退休了。此前呢就说到说今年的5月的31号是她工作最后一天，陪伴着无数成长的菊萍姐姐是在1984年的时候成为了第一位专职青少年的节目主持人。42年的陪伴，哇，真的很多80后90后都应该看过像七巧板的大风车呀，大手牵小手等等等等。当然他的爱心、童心、耐心是做这个职业最宝贵的事物了。 JJ 林俊杰背对背拥抱。

今天在我们的915广播原选商城当中呢，兰蔻的小黑瓶发光眼霜15毫升淡化细纹黑眼圈紧致，这应该是顶流了，只需要 142.4 米的68特购价格。而另外呢，赫莲娜的一个流光横彩的，这应该是一个精华吧，精粹露小露珠200毫升，应该很多女孩子都比较了解。那这一款呢，我们两瓶今天呢到手价格只需要559.2元，它可以补水啊，而且呢可以补油，另外可以补精华，弹嫩饱满。应该说它的整个的精密的水油的配比呢，约等于96:4，更加的亲肤跟稳定，渗透性也会更强一些。一款是来自赫莲娜的这样的一个，你们叫小什么瓶啊？小露珠啊。另外呢是兰蔻小黑瓶的发光眼霜。142.9

今天在我们的九一五广播原选项声当中呢，兰蔻的小黑瓶发光眼霜15毫升淡化细纹黑眼圈紧致，这应该是顶流了，只需要142.4米的68特购价格。而另外呢，赫莲娜的一个流光恒彩的，这应该是一个精华吧，精粹露小露珠200毫升，应该很多女孩子都比较了解。那这一款呢，我们两瓶今天呢到手价格只需要559.2元，它可以补水啊，而且呢可以补油，另外可以补精华，弹嫩饱满。应该说它的整个的精密的水油的配比呢，约等于96:4，更加的亲肤跟稳定，渗透性也会更强一些。一款是来自赫莲娜的这样的一个，你们叫小什么瓶啊？小露珠啊。另外呢是兰蔻小黑瓶的发光眼霜。142.9米的价格，给大家看看啊，这是应该是一瓶到手的价格是15毫升。那赫莲娜的这一款呢是559.2米，就在我们的九一五广播严选商城当中，大家在微信下拉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一下九一五广播就可以进来了。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SEMO 气象站。
1: SEMO 气象站，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呢是在17度到22度之间，南风 3.5 级，此刻阴天，温度20度，体感温度18度，东南风达到4级，相对湿度是 78%。 今天日出时间是4点42分，日落时间是19点10分，空气质量指数40，优，祝各位出行顺利。618装修抢先购这一波的福利，公益更加硬核，重新拿点挂网公益全包含，免费升级750乘1500的纳砖工程呢，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的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具8件套加16平米的定制，原价是5万多，现在只需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的板材，再送卫星净水器和10米的窗帘。618这一波抢到就是赚到，4008091099，4008091099，欢迎打电话锁定优惠。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看到大家在评论区的互动，说到了自己就是六一儿童节这一天都过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啊？有朋友说到说呢，给别人表演节目，然后还记得是大合唱，要求是小白鞋，要求穿戴红领巾啊，应该还有就是小黄帽的这个时代吧？你没有赶上吗？还有朋友也说，一般都是歌唱，最好的安排来自于范范范玮琪。

要八大醋，今日特别推荐的是来自兰蔻小黑瓶的发光眼霜，15毫升淡化细纹黑眼圈紧致，只需要 142.4 元的价格。那另外呢，买一送一的赫莲娜的精粹水啊，你们应该是有一个别称啊，叫做小露珠，大家应该都会非常的感兴趣这一款产品了，应该是赫莲娜的一个明星产品，今天只需要 559.2 元的价格，只降 139.8 元的价格，买一送一，到手的价格是 559.2 米，就在我们的618大促915广播源选商城当中，你们下拉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一下就可以了。那另外呢，618的装修大促呢是原价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只降29,000块，预售价格只需要130,990元，而且现在下单直接送估价价值28,000的八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部配齐，再送全屋的灯具和窗帘。赶紧来拨打400809109，400809109。